0: 你的
1: 那么样呢
0: 对对买给他阿娘拉着路边路边阿娘流浪把家来宾果阿娘阿皮皮阿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嘟嘟
2: anak kita mesti keatur penglikun pacar lalut namun kebah kita nak